0: 有两下子，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歘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这回他跑不了了。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马肩同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驼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宝就把这件事儿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是，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 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啊，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宝一面之词。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是啊，太后。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哦，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今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10来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

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什么？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他持怀疑态度，现在冯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保，难道我就看上冯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保，可是冯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湖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见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

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湖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呀！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句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哎，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计啊，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计呀，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

0: 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盐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哎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的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一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金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宝一合计，他要冯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个。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应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 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
1: 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
0: 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马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冯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5: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0: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5: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0: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哦，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 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个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他舅舅是谁？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就是您也得给面子。什么？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他舅舅是个三公九卿。哼哼，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啊！太后也愣住了，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嗨，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批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明正典型，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明正典型。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

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礼物？什么礼物？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他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啊。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风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朱翊钧，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贱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
把那分葫芦倒

0: 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的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朱翊钧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玉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真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居正把这风葫芦玩完了，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他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玩过。
1: 啊，
0: 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

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吧颠吧的就跑过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府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府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儿和颠儿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他笑了，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谁？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首府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嗨，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

北京时间的上午九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浮尘天气。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北风4级。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北风4级。在这里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联盘您的日常出行。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

0: 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新闻综合广播。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

号店，国庆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上号在北京接受了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青少年能出现在各级世界杯赛场上。格拉夫斯特伦说，中国 U17 女足昨天刚刚晋级了 U17 世界杯，中国 U17 男足也将迎来关键比赛。如今 U17 世界杯每年举办，这能很好地激励孩子们，让他们每年都有机会征战世界杯。同时呢，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参与其中，无论是男足还是女足，我们也会与中国足协紧密合作，共同推动中国足球发展，这也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当天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来到中国国家足球青训中心参观。格拉夫斯特伦认为，中国目前建立的五级青训体系是非常有益的举措。他说，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国家级的中心，但也需要在各大区、各城市、各县域开展工作。场地、教练、学校需要一起合作，这样才能让更多孩子从更小的年龄开始接触足球。2026年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除了肯定赛事准备工作，格拉夫斯特伦对于再次扩军的世界杯表示期待。他说，这是首届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多了16支球队有机会体验世界杯。大家都清楚世界杯对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对草根足球、职业足球，还是对于吸引更多的球迷而言，其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我们非常期待这场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办的赛事，比赛会精彩纷呈，那么足球氛围也会十分浓厚。他坚信，将在全球点燃足球热情，包括中国。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一则社会新闻。近日啊，四川成都、绵阳、内江等多地市民啊，纷纷在网上控诉啊，这个俗称咕咕鸟的夜莺啊，其夜间持续不断的鸣叫声让不少人彻夜难眠，相关调侃刷屏社交平台。那么记者梳理发现啊，这些扰民的现象并非今年才有。据专家介绍，雄性夜莺在繁殖期，也就是每年的3到5月，会在夜间持续的鸣叫，用于求偶和宣示领地。如果你听到叫声，说明它已经在你家的小区啊安了家，正在唱情歌。一旦找到伴侣，它就会停止鸣叫。至于什么时候能找到，就说不准了，可能一周，也可能一个月。

再来关注另外一则社会新闻，2026年的5月13号，知名的连锁餐饮品牌很久以前羊肉串突然登上了热搜，因旗下门店羊肉串品质未达标准，品牌呢公开致歉并宣布退款。此次事件波及全国24家门店，共48022桌的顾客受到影响，退款的总额更是超过了110万元。近日啊，上海、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啊，突然收到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及一条官方道歉短信，内容提及因门店烤制问题导致羊肉串未达最佳品质，特此退款致歉。有顾客表示啊，起初收到退款时十分意外，随后不少同城网友纷纷留言称自己也收到了相同的退款和短信，此事呢迅速引发全网热议。5月13号下午，很久以前羊肉串发布官方说明，详细披露事件的原委。据悉啊，今年2月，品牌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嘉兴门店的羊肉串存在烤制时间过长、水分流失严重的问题，顾客吃到的羊肉串仅为烤熟状态，而非品牌这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经深入调查，问题根源为门店员工过度依赖测温枪数值，忽视了门店电压波动可能导致的烤炉功率不足、预热不充分的情况，进而影响羊肉串烤制效果。发现问题后呢，品牌立即开展了全国门店全面排查，最终确认24家门店存在相同的问题，涉及的受影响顾客共计是48022桌。针对此次品质问题，很久以前羊肉串呢推出了明确的补偿方案，为受影响的顾客退还了一半羊肉串的费用。品牌解释，因烤炉预热不足影响羊肉串的口感，并非存在安全问题，因此退还一半呢费用是合理的。退款工作将于5月8号正式启动，通过收银系统原路返还，预计下周完成所有批次退款。对于2170桌因线下支付消费超1年无法直接退款的客户，那品牌呢将通过会员系统发放羊串的这个代金券来作为补偿。那顾客也可以通过这种券啊，或者是联系品牌兑换其他权益。公开资料显示，这家羊肉串的国内大型直营连锁烧烤品牌，仅上海区域呢就有50余家门店。此次主动自查退款的举措，在连锁餐饮行业中呢较为少见。有餐饮行业业内人士表示啊，连锁餐饮扩张过程中极易出现门店操作标准化、落地难、设备管控不细致等问题。此次事件呢也为行业敲响警钟。餐饮品牌需建立更精细化的全流程品质的管控体系，不仅要关注食材安全，更要严控制作工艺细节，同时呢，主动直面问题，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才能筑牢品牌信任的根基。那目前呢，很久以前羊肉串也表示啊，后续将全面升级门店的这个烤炉设备管控标准，加强员工的操作培训，杜绝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呢，欢迎消费者持续监督。

下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公安部网安局发布的一条讯息，网警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七人，具体是怎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商评价本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以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的产业链，严重扰乱了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了两起有偿删除商品这个差评的案件，打掉了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我们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网上的一些广告确实非常的夸张啊，很多人难以辨别真假，所以呢就会去看这些评论，看看已经买过的人是怎么说的。但如果出现了这些恶意来删除差评的情况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甄别呢？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发现啊，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的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的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违法活动。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呢，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的删除差评服务。在进一步工作中发现，两个犯罪团伙呢，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此类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北京的警方迅速出击，吩咐外审，成功抓获了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目前呢，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这里，警方提示啊，网络作为大众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的这种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好了，北京时间的9:27，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闻资讯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阿三。
9: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母亲心，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自打结果，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闻资讯啊。5月13号至18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大部、陕西东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北部、辽宁西部、宁夏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降温可超10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15摄氏度。很多人说要体验这种隔天如跨季的状态了。

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拍摄需求啊，大疆被很多人越来越熟悉和喜爱。五月十三号呢，大疆官方商城上线了多款产品的这个优惠活动，涵盖了一些像运动相机以及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呢，曾长期断货的手持相机系列呢，迎来官方的第二次降价，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根据官方活动的页面啊，五月十三号至二十号期间，像 OSMO 的这个标准版的它的售价是

1299元，校首发价格降低了1200元，全年的套装的售价是3099元，校首发下调1400元。2023年的10月，像一些发售的产品的售

一些。这类护腰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一些卖家声称啊，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此外呢，还有商家号称啊，坐垫带有按摩功能，可以深层的渗透肌群。对此，医务人员指

前车类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一种久坐不累的错觉。不过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主任医师提醒啊，靠腰护垫让脊椎保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后压力会前移到脊椎盘上，这个椎间盘上，虽然感觉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了，久坐后椎间盘呢会受到损伤。那如何来挑选坐垫呢？咱们专家强调，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立体式，按材质呢可以分为这个软质的

那么在我们选择的时候，要从它这个材质、厚度、弧度等各方面来进行考量。那么其实呢，专家介绍呢，我们人呢不要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姿势，那么其实呢要建议大家每30分钟要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的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来参加适当的锻炼才是有效解决的方案。

0: 十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爸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你再打钱了，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反诈攻击。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抱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

0: 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你不要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就知道吃。你要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不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幸福一生您相随，北京时间的10: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建院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咱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院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其实总的来说，买车总体来说不划算，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买车呢？首先是掌控出行的自由感，不用追赶公交、地铁，不受天气限制，刮风、下雨、夜雨出行都有专属空间，想去哪里随时出发。这种自主掌控生活的松弛感，本身就是幸福感的来源。

第二，专属的私密的独处空间，车厢是独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下班路上的片刻安静，烦心事儿里的短暂放空，关上车门就隔绝了外界嘈杂，这份私密的治愈感是很多人的解压的港湾。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接送家人、采购物资、出行赶路都更从容，它其实提升了生活体面与便捷度，不用拎着重物奔波，照顾老人小孩也更省心，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变少，舒适感自然会大幅的提升。

0: 一家人自驾出行，朋友结伴远行，车辆会成为旅途的载体，装载一路的欢声笑语，这些专属的美好回忆会慢慢积攒成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所以它也承载着陪伴的温暖回忆。
1: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在爱情里跌跌撞撞。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阿江，
13: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乖女，这个手机导航啊，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王丽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所以拥有代步工具意味着面对突发出行需求、紧急情况时更有底气，这种稳稳的安心感会让人对生活更有掌控力。简单来说，汽车不只是代步工具，更是拓宽生活半径、守护情绪松弛、承载人间烟火的小小港湾，让生活更从容、更自由，这也是它提升幸福感的核心原因。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元，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元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今天的温真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小主播子涵。温真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8: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6: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3: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列

0: 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1: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2: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1: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0: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3: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0: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3: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1: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0: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3: 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1: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0: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3: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1: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3: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0: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1: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3: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1: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东击远，
6: 魅力无限，
7: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1: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二》，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3: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0: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5: 妈妈，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很抱歉。
6: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
1: 什么？
0: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1: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
1: 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
0: 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想去外面看看。
1: 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0: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婚姻。
1: 哎呀，你可真有。
0: 好吧，我出去看看。
1: 妈妈不让出去。
0: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的。
2: 一等到发射状态。

0: 完成发射准备。
1: 明白，没到九。

0: Pop，
1: 嗯，什么？
0: 我什么也没说。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逃！
2: 往哪跑？
1: 回避。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7: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8: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9: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0: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4: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 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14: 嗯，
12: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0: 得嘞您嘞。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0: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6: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李明，
11: 站好！
12: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战国的这美丽是吗？我生死我生多烦，陪你守护着你，用我最深的情谊，
1: 随你抹去。后面的

0: 风、火、水、地。发怒了，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蔬菜所有人。大家别害怕，险是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有个吹伞架了。
2: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3: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5: 是地精。
0: 公公，我们好想你。
4: 佩比，哦，
6: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4: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科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2: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4: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去。
2: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4: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他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
1: 炸！谁想玩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3: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1: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3: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1: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2: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3: 得了，少骗人了。
7: 是真的，千真万确，
8: 是为了你好。
3: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0: 他们睡着了，就是我和你了。
2: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2: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2: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克斯特弗，安静，别说话。
2: 这真是个好事。
0: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4: 真的吗？
0: 雪宝，醒醒。
5: 好。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4: Ooh.

0: 是大半，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优雅

0: 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1: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0: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2: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0: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好，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3: 是他，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
4: 小哥，你快点下来，
3: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5: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3: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6: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5: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7: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3: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3: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6: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3: 你就先让我。
7: 小哥，
8: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3: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8: 这事儿没有商量。
6: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3: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庄子有什么好。不，
8: 妈妈，
6: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9: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3: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8: 小哥，小哥，
7: 嗯，
3: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7: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
3: 不好意思，您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7: 抱歉，孩子。
3: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10: 没有。
3: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10: 一边去，没有。
3: 求求您，曾曾爷爷，我该怎么办呢？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2: 快冲过来，快看。
3: 是谁？谁的呢？
0: 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歌神是我的。
3: 那边没人。
4: 小哥，
0: 妈妈。
5: 小哥，回家吧。你在哪儿啊，小哥？
6: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0: 谢谢我。
3: 你干什么？
7: 你能看到我们？
6: 哦，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0: 你们怎么认识我？
6: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0: 罗西塔太姑妈？
6: 对。
0: 你是太爷爷？
7: 你好。
0: 维多利亚姨奶奶？
6: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7: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8: 在这儿呢。
9: 老祖宗出事了，
10: 他今晚过不来了，
9: 没照片，
10: 只能留那儿了。
0: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10: 哦，嗨，小哥。
6: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7: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1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2: 变得更美好。
11: 我的城市， 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0: 狮子王。
4: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0: 迪士尼制作。
4: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0: 1944年。
4: 哎，194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0: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4: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8: 飞屋环游记。
4: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9: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0: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4: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9: 看过，
0: 有
4: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4: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 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9: 看过。
4: 这个
0: 没有。
4: 没看过，你看潘玉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9: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4: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啊，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哦，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9: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4: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9: 看过。
0: 看过。
4: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0: 我来。
4: 好，你来。
0: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4: 潘玉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0: 皮伯迪。
4: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0: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的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4: 潘玉林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玉林刚刚还偷偷给问真姐姐说呢，问真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啊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玉林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9: 看过。
4: 马子涵来分享。
9: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 决心和更重要。
4: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

0: 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1: 和美金远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0: 闪耀小小姐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1: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2省区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晚间开始，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强降雨导致赣州多个县市区局地低洼地区被淹，车辆、道路被洪水淹没，局部地区出现山体滑坡，影响交通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宜州水文站于今天0点45分发布预警信息。受上游来水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宜州城区河段将出现漫江滨路沿江步行栈道洪水。目前在龙江和宜州城区河段1桥到2桥段位置，江水已漫过沿江步道。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5号说，委西部马拉开波湖一处天然气平台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6名工人受伤。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成立技术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此次事故不会影响委西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运营。

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五日赛程，下午1点开始，中国选手石宇奇、陈宇飞等将陆续出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U17 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7: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7: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
6: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8: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7: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9: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三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6: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一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一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
7: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

0: 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加沙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表示，
3: 战火从未停歇，根本谈不上担心战火卷土重来，冲突仍在持续，轰炸从未间断，每天都能听到各地有人被打死，危险无处不在，我们时刻担心导弹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和儿女身边。
4: 这里连持续几个小时的平静都很难得，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日本首相官邸前，日本民众高喊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一位集会参加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7: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6: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集会参加者们表示，
8: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7: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9: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一
10: 貫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0: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

0: 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继续来听报道。
0: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3: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3: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4: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2: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5: 有分析认为， 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6: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7: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三、二、一，点火！
11: 怒放前锋，烟雨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2: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蓝色。
20: 航天蓝。
18: 海军蓝。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白色。
20: 天使白。
1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绿色。
18: 军旅绿。
2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橙色。
18: 消防橙。
2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2: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明后两天欧洲大部地区降水频繁，不过强度呢普遍比较弱，以小雨为主。明天在巴尔干半岛呢将出现中的大雨，后天降水将明显减弱。而俄罗斯西部一带呢受到高压级控制，未来三天降水呢将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气温也将明显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呢将超过25度，部分地区超过30度。像莫斯科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升到25度，后天呢27度。那中欧一带明后两天气温将出现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将升到20度左右。西欧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波动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15度左右。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方面，受到暖性高压级的控制，目前朝鲜半岛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日本的气温呢也将上升。不过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炎热状态很快呢会得到缓解。来看一下，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明天大部地区呢还将以晴为主， 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不过后天开始呢，朝鲜半岛北部将有小雨出现，下周二朝鲜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渐是下降到25度左右，而韩国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是下降到以30度以下为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高考备考进入冲刺关键期，师生同心，筑梦前行。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靖远六中优秀青年教师李媛媛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高考临近，全县各高中高三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校园内备考氛围浓厚，高三学子埋头苦学，奋力攻坚，教师团队全程陪伴，精准辅导，同窗携手共进，全力助力学子从容迎考。走进靖远县第四中学高三教室，学子们全神贯注投入复习，梳理考点，互助答疑，争分夺秒，全力奋进。各高中教师团队优化冲刺复习方案，开展专题复习，模拟实战训练，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夯实基础，同时科学调整作息，保障学生以良好状态备考。高三教师们深耕教学，贴心陪伴，精准把控复习方向，针对性破解学习难点，同时做好心理疏导，缓解学生备考压力，做学子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备考路上，高三学子目标坚定，步履不停，合理规划学习，在复习练习与总结中提升能力，怀揣梦想，全力冲刺。同窗相伴更是备考路上的温暖力量，同学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凝聚起拼搏的满满动力。当下师生同心，同窗携手，全县高三学子以饱满状态冲刺备考，期待他们向着心中的目标奋勇前行，书写青春精彩答卷。
0: 为进一步补齐民生托育短板，缓解家庭婴幼儿照护压力，不断健全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近期靖远县同乐家托育中心积极开展公益免费入托体验活动，以安全规范、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育儿后顾之忧。据了解，同乐家托育中心是由县城投公司投资建设的用人单位普惠性托育机构，在优先保障企业职工育儿需求的同时，全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中心建筑面积300平方米，设置普惠托位70个，园内所有设施均采用婴幼儿环保专用材质，全面落实园角安全防护设计，全方位守护幼儿身心健康，为低龄宝宝打造温馨安心的成长照料环境。中心面向6到36个月婴幼儿科学设置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多样化服务模式，兼顾生活照料、健康看护、早期启蒙等多项服务，灵活满足不同家庭多样化、差异化育儿需求。普惠托育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此次公益体验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县优质普惠托育覆盖面，让便民暖心服务直达群众身边。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托育基础服务，规范提升托育服务质量，不断知密知劳，幼有所育民生保障网，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2023年6月，李媛媛从湖北师范大学到外语学院英语专业顺利毕业，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年8月踏入靖远县第六中学的校园，正式开启教学生涯。他深耕初中英语教学一线，同时肩负9年级6班班主任重任，将青春与热诚全部倾注于校园。从高校学子到人民教师，短短3年时间，他快速完成角色转变，扎根基层教育， 用扎实的专业功底为靖远六中的英语教学与班级管理工作注入青春活力，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稳步前行。在英语教学工作中，李媛媛有着独到的教育理念，她认为英语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为学生打开眺望世界的窗口。教学中，她牢牢夯实学生词汇语法基础，依托真实语言情境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兼顾知识传授与素养提升。面对初三备考关键阶段，他精准平衡应试技巧与语言素养培养，让课堂既紧扣考点，贴合中考需求，又充满趣味，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他尊重学生语言天赋差异，推行分层练习，用及时鼓励守护学生学习热情，助力学生自信备战中考。作为班主任，李媛媛始终践行陪伴式教育，用真心、细心、爱心呵护每一位学生成长。他真心贴近学生，每逢期中考试前，都会为备考焦虑的学生亲手书写鼓励卡片，用温暖文字缓解学生压力。他细心洞察学生状态，从作业错误率精准梳理学生知识盲区，从课堂表情及时捕捉学生情绪波动，全方位关注学生学习与心理变化。他将爱心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用真诚打动学生，营造出互信互助、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构建起温暖和谐的班级育人生态。执教三年来，李媛媛潜心教学，精心育人，收获了累累硕果。她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多次获评校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所带九年级六班班风纯正，学风浓厚，多次荣获校先进班集体称号。在专业技能提升的道路上，他从未停歇，积极参与各类教学赛事，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先后斩获靖远县班主任技能大赛二等奖、县第二届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活动特等奖、甘肃省第二届该活动一等奖，用亮眼成绩展现了青年教师的过硬实力，也为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的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

0: 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1: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2: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3: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0: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冯宝手下的小偷被两个卖艺的杀了，冯宝可心疼了，那都是冯宝养的小狗崽子，这还了得，打狗看主人，没看得起我冯宝啊。冯宝就找到了当朝的大宰相，他就跟大宰相说了，高拱派人已经和那些死党联合起来了，要反朝廷，把东厂的人都给杀了。当时张居正知道这件事有原因，但是这个首辅还真就怕高拱卷土重来，他知道高拱在朝中还有一定的势力。那么既然冯公公深更半夜来找他，他就把王传找过来了，下了一道死令，让王传把北京城封住。同时这位首辅知道，在明朝年间，京城各个主要的街道都设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巡警铺，这巡警铺有点和现在派出所那个职能差不多，这些巡警铺都直接归王壮管辖，命令这些巡警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两个嫌疑犯扣出来。这位新任首辅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其实他的主要精力根本不放在这块，那只不过是给冯宝面子，帮冯宝的忙。他心里明白，高阁老绝不会派刺客来，至于冯宝他怎么想的，张居正就不管了，反正你冯宝求我，我帮你忙把这个事儿给你维持下去，派王传手下的人一定尽快想办法把这两人帮你抓住。他主要关心的还是呼叫苏木这件事儿。他知道这些文官想就这个机会要掀起一番大浪，这一点首府已经看到了，所以呼叫苏木这件事儿千万得处理好。怎么办呢？嗨，再难的事儿也难不倒这位高智商的首府。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进宫才是最好的防守，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位新任首辅心里明白，京城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真正干净的没几个，上一次他见到小皇上和李太后的时候，已经跟这娘俩讲了一番治理这个国家的大道理，已经得到了小皇上和贵妃娘娘的认可，他提出的京察这娘俩基本上已经通过了，应该让小皇上尽快下一道旨，这边发放呼叫苏木，那边开始来一个彻底的京察。 就是前文书讲到的两京的官员都给你过一遍筛子，四品以上的大员由皇上亲自查。说是皇上查，就是首辅张居正替皇上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去查。只要一查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就得发毛，这胡椒苏木的事儿就没有敢闹事儿的。他首先给小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把情况说明白了。这份奏章写完了，让自己的书办，就是那个姚军，给冯宝送过去。姚军呐，这份奏章是非常重要，一定让冯公公亲自呈给皇上。在呈给皇上的同时，你转告冯公公，让他在皇上面前读这份奏章的时候，把我的意思再说明一下。好，首辅，我这就去。慢，姚军呐，皇上今年多大了？首辅您忘了，皇上还不到十岁呀。皇上不到十岁，咱们京察改革的事需要皇上支持，咱们是不是给皇上点贿赂？哎呀，首辅，给皇上贿赂什么呢？天下江山都是皇上的。对，你说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皇上虽然有天下有江山，但是皇上他是玩的年龄啊，正是一个顽童。咱们给皇上要是贿赂，就得贿赂皇上喜欢的东西。姚军，你顺便到京城的地摊买一只风葫芦。哎呀，首辅，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听我的，昨天我回到家里边，发现我那小儿子非常喜欢玩这东西，他玩这东西脑袋还开窍，学习啊还长进了。看来这个东西启发智力很有好处，你听我的，买一个好一点的风葫芦，我估计两个铜板就够。好，首辅，我听你的。姚军拿着这份奏章就进内宫找冯宝去了。按正常说应该给通政司，可是这回姚军还是直接交给冯宝。冯公公，这份奏章专门写了有关京察的事儿。我们阁老说了，你给皇上读这份奏章的时候要把阁老的意思加进去，我替阁老先谢谢您。好吧，这份奏章我亲自送过去。还有前几天张大郎打死人这件事儿，阁老随便写了一个陈条，这个陈条啊只提了一句，你明白首辅什么意思吗？你们首辅的意思我清楚，这件事啊我酌情处理。好吧，你先回去吧。他把姚军打发走了，冯宝掐着这份奏章直接来到了乾清宫。正好这小皇上和他母后啊都在这儿，一听冯宝说张居正有一份奏章，那就给皇上念一念吧。冯宝就把张居正这份关于京察的奏章给小皇上和他母后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这小皇上虽然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必定读得不那么深，有些话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他母后，他母后又看了看他，但是这个李太后听明白了，这次改革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四品以上的官员由皇上亲自审查，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审查，一层层的过关，有一

0: 项不过关，那你就提前下岗。不客气。
1: 这位贵妃娘娘心里明白，这一改革一经查，就涉及到一些官员的利益，这是一项大工程。可是他一看皇上在观望着他，
0: 我说君儿啊，张先生提出这些东西大半已经念完了，你听明白了吗？
2: 母后，我听明白了。
0: 那你看张先生这么做行不行啊？
2: 行啊，
0: 可好了，只要让这些官儿都过一遍筛子，这是好事啊。我看他们今后谁还在不干活，谁还在敢贪污。好，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按你的意思是支持这位张先生？
2: 母后，当然支持了。
0: 这李太后也支持小皇上，那么这件事马上就让冯宝批注。这批完注了，就是说李太后、小皇上已经同意首府要进行一次经查。这件事儿办完了，冯宝非常高兴，
1: 因为他又给张先生办了一件好事儿。但是冯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还想就此机会再给高胡子上一本。
0: 那么这功夫，冯宝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份密札。什么叫密札呀？密札不能通过通政司递给皇上，必须是东厂的眼线递给冯宝，冯宝递给皇上。那么这份密札是谁上的呢？这是冯宝派东厂的人偷偷的让河南新政的知县写的一份密札，这里边详细的汇报了高拱回到河南新政的种种迹象。这密札里边写出来了，说是高拱回到河南新政老家，表面上看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当地的那些绅士名流还有一些官员去看望他，他是谁也不见。
1: 他把密札念完了，
0: 小皇上听不明白，李太后听懂了。
1: 啊，高拱回到老家待得挺老实啊。
0: 哎呀，太后啊，
1: 这都是表面现象啊。
0: 什么？难道高胡子暗中还做了一些手脚？
1: 太后啊，这个高胡子手下有一个管家叫高福。
0: 高福自打回到新政以后是整天在外边转悠。最近高福派了两个江湖卖艺的进到京城，跟王熙烈、魏大炮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联系上了还不算，还害死了一个东厂的小校。
1: 什么？
0: 李太后听完吓了一跳啊。高拱派人到京城进行暗杀，
1: 这小皇上听到这儿可来了精神头了。
0: 哎呀，这高胡子这么坏呀，他能不能派人到内宫里来呀？
1: 母后啊，咱们得加高胡子点小心。
0: 其实这时候李太后对高胡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高胡子有点瞧不起他们母子俩，但是要说高拱有反心他还不信。可是这个太后心里清楚，冯宝跟高胡子的矛盾，两个人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现在要听冯宝，那肯定不会说高胡子的好话。可是现在冯宝说了高胡子这么多的罪行，他必须有一定的主见。
1: 冯公公，这件事儿咱们还得要拿出证据呀。
0: 证据有了，来人。他喊了一声，一个小太监就过来了。你把昨天发生的事儿

跟万岁爷说一遍。这个小太监一五一十的就把昨天晚上发生在紫禁城内的事儿跟皇上和李太后详细的汇报了一遍。这是冯宝安排的一出戏。要说冯宝在整高胡子这个问题上是动了一番苦心，因为他心里清楚跑的这两个人肯定是世外高人，那武艺都是强手中的强手啊，东厂这帮人恐怕不是对手。那么现在虽然京城的大门口已经封住了，万一要是找不到这俩人，怎么能把这个案子牵扯到高胡子身上呢？他就让东厂这帮人下决心找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必须是河南人，还没来过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啊还得是光棍一条，不能有家口。再一个，这个人可不能高智商，要是高智商他不上道。冯宝心里明白，现在的京城啊是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所以要想找个傻子还挺费劲。但是你还真别说，真是无巧不成书，还真就有这么一个河南人，还是高拱的同乡，来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他干什么来了呢？这人呐，他会点武艺，还有点手艺。他就听说天子脚下特别繁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这人有的是。我还有一身武艺，我还有点技术，我到那要挣俩零钱可不错。他抱着这么个目的就来到京城。到了京城这活也不好找，再说呀这个人还有个想法，既然是天子脚下，这人都能有钱，这人有钱我不能偷不能抢，这些人就不能有丢钱的吗？要是丢了钱我捡点不就得了吗？要说这种人缺心眼，他缺到这儿了，谁有钱往地上扔啊，他就想捡俩钱，捡足了钱回到河南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媳妇儿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来了半年活没找到，是一个铜板也没捡到，整天是愁眉苦脸。这天他来到一个小饭馆，想溜点擦根，想啊折点螺，捡点剩菜剩饭吃，哪曾想被一个东厂的小校给看见了。东厂这个小特务就观察他，然后故意买了几个小菜，要了一壶酒放在他身边。哎呀，我说这位家哪儿住啊，到北京干什么来了？要说哲罗这个河南老乡正好这肚子里面肠子肚子在打架，一看有人端着菜在他身边放下了，他也就没客气。俺是河南新郑的。哎呦，那咱们是老乡啊，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来，既然是老乡您就别客气，咱们喝两盅。好吧，两个人推杯换盏就喝上了。你看这小酒一下肚，越喝越近乎。哎呦，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俺有点手艺，还会练几趟拳脚。啊，有手艺，演没演过小品呢？小品，俺演小品，一般人还不行的。嘿，你看看，喝两盅酒，他就吹起来了。那你要是学什么肯定能像啊，俺学啥会啥呀。那好吧，你要学太监能像太监吗？行啊，你要是学太监呢，当上太监你就能进紫禁城，进了紫禁城里边啊你就搬出个砖头就够你花一辈子了，是吧？还有那好事啊，你看看，要说这人智商低就上道了。紫禁城那么好，我得想办法进去，进去哪管我偷点东西出来，回来不就值钱了吗？这傻狗不识臭，

0: 紫禁城管得这么严，能放进生人吗？嗨，冯宝提前就安排好了，故意放他进去，一旦把他放进去，抓起来，把他的口供给他逼出来，就把高拱牵进来了。如果要是成功了，高拱全家的性命就没了。要说冯宝这招可够狠的了。下面的事儿那就不用说了。进去之后，这个太监直接就奔乾清宫。到了乾清宫，他没进过紫禁城啊，东张张西望望，这儿也看那儿也瞧。他一看，这紫禁城里边这房子确实大，比他家那小院子大多了。正在这功夫，就见几名锦衣卫士奔他来了。这几个锦衣卫啊，一个个就像凶神似的。哎，这位公公，你的腰牌呢？
1: 腰牌那就是证件。
0: 他哪有腰牌呀？再说他现在就觉得不好，
1: 我不是这儿的，
0: 不是这儿的。他这句话一出口，这几名锦衣卫士唰啦啦就把刀掏出来了。
1: 再说这个河南老乡一看，哎呦，要比武，自己还会两下子，他啪家伙就是一个旱地拔葱，腾空就起来了。再说那锦衣卫，那都是武林高手啊，劈的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
0: 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葱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的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这回他跑不了了。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骂街头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东厂的死牢。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总管冯宝心里边一直恨着高拱。高拱自打回到河南新郑老家，他就派当地的官员时时刻刻监视高拱的一举一动。那么东厂一个小校被两个卖艺的给杀了，他就想把这件事嫁祸在高拱身上。可是现在没有证据，他就想了一条毒计，找一个河南人让他进紫禁城，然后在紫禁城里把他抓住，审出他的口供，把高拱牵进来，让皇上下旨灭高拱全族。这条计够狠的了。那么这一天还真就把这个刺客抓到了，然后就押进了东厂。今儿个冯宝就把这件事跟李太后汇报了。他说东厂的小校被高拱派来的人给杀了，高拱又派来一个人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回李贵妃可相信了，真是高拱派来的？
1: 是，
4: 他已经全招了。你想能不招吗？东厂那几道刑法不用说都尝一遍呢，就这几道菜，吃一道菜你就得全招，不招那就得活受罪，让你死不了活不成。这一上刑啊，这个河南人呐、啊，你让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呀。那么今天冯宝把这段事儿跟皇上和太后汇报了一遍，如果这个李太后这心眼儿要一偏偏，高拱就得被祸灭十族。他多了个心眼儿，要说紫禁城随便进来一个人，那肯定是不怀好意。但是这个人跟高拱究竟能不能牵上线儿，还得问问张先生啊。张先生他有一定的主见，可不能听冯宝一面之词。冯公公，这件事儿是一件大事儿，咱们国朝200多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1: 是啊，太后。
4: 那么既然出现了，人已经压在了东厂，先把他压着，一会儿咱们把张先生请过来议论议论这件事儿。冯宝心里明白，张先生请过来也得和我站在一条线上，因为没有我支持他，他当不上这当今的宰相。好吧，那么马上去请张先生。这道旨传下去不大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张居正来到乾清宫，非常习惯地整理一下官袍，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臣张居正叩见万岁，叩见太后。先生起来吧。小皇上把首辅张居正让了起来，然后找人给张居正搬来一把椅子，让张先生坐那儿了。这功夫太后不软不硬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先生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张居正听完这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最近这段时间新任首辅张居正一直没求见皇上， 也可能这位李太后心里边真想他了。臣这些时候亦是为京察的事做准备，跟各个衙门商量一下考核官员的办法，然后再听一听部院大臣的建议，再一个想为皇上物色一个奖臣。
5: 哦，
4: 你在为皇上物色奖臣。当他问完这句话，首辅张居正抬眼望了望这位太后，哎呦，只见这位太后今天特意换了一件精致考究的九凤祥舞的粉红棉丝服，头上戴着凤冠，那真是珠光闪耀，脸上还薄薄的施了一层脂粉，显得是光彩照人。虽然这位首辅已经感到太后的一双丹凤眼正在注视着他，但是他可不敢正视人家太后，只好把眼睛耷了下来，轻轻地回答着太后的提问。先生，这段时间你给皇上物色奖臣可费心了，今天没有外人，你们两个都是先皇的顾命大臣，君儿虽贵为天子，但年龄毕竟才十来岁，所以自尽城内的事情，冯公公你要想得多周到一些，把皇上的家管好，国家和天下的大事就有劳张先生多费点心了。张先生，今天把你请过来有一件大事让你拿个主意。太后，什么大事啊？
5: 冯公公，你跟张先生说一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吧。张先生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高胡子虽然走了，但是他心不死啊。前几天派了一老一少两个武林高手来到了北京，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件事您知道了。您还派王传亲自带领人马正在京城里边搜，同时把北京的各个城门也都卡住了。现在的北京城是里不出外不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紫禁城内出了一件大事啊，有人要谋害皇上。
4: 什么？张居正一听愣了，今天他来，他本想跟太后和皇上再加上冯宝要发表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可是太后一提出来有一件大事让他拿主意，他就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冯公公，难道真有这种情况？
5: 哎呀，张先生，人犯已经抓到了，现在就押在东厂的大牢里边，而且是老夫我亲自审的，这个人全招了。他是河南新郑人，高拱派他来暗害贵妃娘娘和我还有小皇上。
4: 一听到这儿，张居正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啊。高拱的为人他知道，高拱这个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出马一条枪，说话谁也拦不住，容易得罪人。同时在内宫里，冯宝跟他是死对头。可是高拱这个人回到家里边派刺客到紫禁城来谋害皇上这件事儿，张居正是实在不相信。可是人家冯宝说的是板上钉钉，你又没法反驳，他这脑袋里边就画起了魂儿了，怎么回答这件事啊？如果他的嘴一歪歪，高拱全家的老小性命一个也活不了。要说这功夫，张居正可难喽。但是有一条他清楚，李太后原来他持怀疑态度， 现在冯

0: 宝把这证据拿出来了，李太后相信了，就看他张居正什么态度。做什么事都得讲个良心呐、高拱同我同朝为官，一个朝子吃屎，吃的是皇家的俸禄，我们两个兢兢业业在内阁国子监包括裕王府合作了将近20来年，高拱的为人我太了解了。高拱可以说是一位能臣，但是这人无全人，没有缺点的。高拱看不上冯宝，难道我就看上冯宝了吗？我是没办法，因为共同的利益把我和冯宝拴在一起。如果要是单独交朋友，我交高拱不交冯宝，可是冯宝这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陪小皇上长大的，在寺里间待了40多个年头，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皇亲国戚的关系，冯宝是了如指掌。在紫禁城内，冯宝就是一部活历史啊。高拱我不能害他，但是冯宝我也得罪不起呀。这回就看这个首辅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太后万岁，冯公公说的这件事儿，臣基本上相信，但臣有一个事儿还不明白。他头一句话说出来，冯宝心里边非常高兴，看看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认可了，承认这是事实了。但是当他听完第二句话，哎，这个湖北佬什么意思啊？什么事还不明白？张先生，您的意思是？冯公公您别见怪，我觉得要是抓到刺客押到东厂不合适吧。这件事儿好说不好听，天下的这些黎民百姓和朝中这些文武百官也不会服气，应该把他移交到刑部的大牢，让刑部来主审这件事儿。冯宝啊，他做梦没想到这个湖北佬能杀一个回马枪，这招可厉害啊。东厂你审的案子，天下的百官和百姓不会服气，因为你不是正经八百的衙门，要想让天下的百姓和文武百官服气，必须由政府的衙门审出的结果再公布于天下，这样天下才能服气呀。冯宝一看你个湖北佬，将我一军啊。但是李贵妃听明白了，他知道东厂审的案子大伙不一定服，你看有一些大臣谋反，或者是有一些贪官，东厂可以审，像这样的情况必须交由刑部三法司来审，那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呀。冯公公，张先生说的也对，那么就应该把这个人移交到刑部，先押入刑部的死牢。军儿啊，你说这么做行不行？母后，我看这个意见行，让刑部去审，审完了之后再公布天下，如果牵扯到高拱，那就把高拱全家都给他诛了。嘿，小皇上明白了，知道刑部是政府的衙门，东厂还不属于政府的衙门。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发了旨意，冯宝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好吧，那就遵皇上的旨意。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令，让刑部和东厂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把人犯送到刑部的大牢。张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又比冯宝高了一步，你别小看这一步啊，这一步高拱全家的性命就保住了。 但是冯宝现在心里边窝了一口气呀、啊，嘿嘿，你个湖北佬，高胡子给你好处了，高胡子在内阁压得你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儿，是我冯某人帮了你的忙啊。但是冯宝现在他有话说不出口，人家张居正说的在理儿，这位首辅已经看出来了，冯公公不满意了，他马上把话题得拉回来。冯公公，您为皇上的安全，为太后的安全，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我姓张的是实在敬佩您的敬业精神呐、啊。先给冯宝戴了个高帽，紧接着，张先生又说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大内一天也离不开您呐。”哎，冯宝刚才一肚子气，现在张居正把话拉回来了，他想听一听这个胡白老还有什么说的。他微微点了点头，哎呀，算不得什么，这是奴才应该为皇上和太后做的。冯公公，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冲在内宫的时候口口声声也是为皇上着想，可是究竟为皇上想什么了，你比我更清楚。你看您这段时间家里家外事事都替皇上分心，我张敖觉得您是我的榜样啊。张居正说的这番话说的是非常诚恳，让冯宝不得不把这怨气儿压回去了。冯公公啊，刚才通政司又来了两道折子，书画之间张居正就把这折子拿出来了。按理说这两份折子一般的情况得由通政司交到冯宝这儿，可是今天张先生在来的时候到通政司把这折子直接就带进来了，然后恭恭敬敬递给冯宝。冯公公，您给万岁爷从头至尾念一遍吧。这冯宝把这折子拿起来了，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已经到期了，这折子上已经奏明接任盐元清的官员是谁，让皇上定夺。哎呀，这个事儿啊，要说张居正高就高在这儿，他知道今天得罪冯宝，冯宝肯定心里不舒服，光靠几句好话冯宝不一定买账，那么他把这道折子带进来的目的就是讨冯宝一个欢喜。他知道前几天王传已经秘密的派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王传手下的人已经看到了胡子高走了冯宝的后门，暗箱要操作一个官员。那么张居正就想到这件事了，冯宝必须要给胡子高一个交代，那么两淮盐运使这个职务就能把冯宝暂时的火气给消一消。张先生为什么想到这儿？嗨，他知道这个肥缺冯宝肯定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我用这一招买通你冯宝，然后让冯宝大力的在皇上面前支持我的经察，没想到今儿个用上了。这冯宝看完了这道折子心中暗暗惊喜啊，哈哈，胡白老，这个空缺我要提出来，你一定能给我面子。哼，今天的事儿啊就先有的事儿，我先顺着你张先生的杆往上爬，不过我可不能爬得太高，爬太高了我别掉下来再摔一下子。哎呀，万岁爷呀， 这道奏折已经说明白了这个官员的空缺，皇上您想办法下一道旨，或者是吏部上一道公文，您再批注。李太后听明白了，哎呀，这两淮盐运使这个官员可是个重要官员，历朝历代这个官员都很难选呐。那张先生，你跟吏部的官员把这件事啊安排一下，报个人选，然后让皇上发旨。可千万要记住啊，这可是一个大事啊，这盐运使的权力可太大了，一定要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太后把这个权力交给张先生了，张先生心里有数，到时候他跟冯保一合计，他要冯保支持他的改革，那么就给冯保一个机会，我给你个好处，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样这也值得。那么紧接着张先生又拿出一道奏章，这份奏章也是张居正在通政司拿过来的，这回他就让冯保把这道奏章念给皇上听。这冯保又把这道奏章从头至尾给万历小皇上念了一遍，这道奏章是大快人心。殷正茂在广西前线，剿匪是大获全胜，这战役打的呵，一场接一场啊，把匪首韦应豹、黄猛已经撵到那么一座孤山上了，不久的将来就能来个全线的暴劫。但是困兽啊，越到这个时候越不好斗，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殷正茂还要做一番最后的努力和拼杀。但是这份底报说明白了，天河宜山还有一些县城已经都收回来了。这天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池市，宜山就是现在的宜州。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个人，大伙就知道了，这一带就是刘三姐的老家。当万历皇上和李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是非常振奋，哎呀好了，这回啊匪首马上就要剿灭了，太好了，哎呀应该搞一次庆贺呀，让咱们的官员和百姓都知道知道殷正茂在前线立了大功。冯保听到这个消息，说心里话，心里边也非常高兴，殷正茂比李严强，到底打了胜仗。可是他转念又一想，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再马一下你这个首府，看看你这个首府怎么能报答我。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冯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4: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0: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4: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0: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
4: 哦，
0: 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4: 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
0: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
4: 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
0: 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
0: 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
4: 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
0: 他舅舅是谁？
4: 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
0: 就是您也得给面子。
4: 什么？
0: 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他舅舅是个3公9卿。
4: 哼哼，这个人不是3公，也不是9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 啊！太后也愣住了，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嗨，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批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刑，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刑。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礼物？什么礼物？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他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 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

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风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朱翊钧，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剑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的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的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朱翊钧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御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真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居正把这风葫芦玩完了，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她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她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就在她左右为难

0: 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呀？”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玩过。”“
1: 啊？
0: 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这首辅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和颠和的就跑过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辅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辅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辅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和颠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谁？”“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
1: 胡子高？”
0: 首辅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

0: 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嗨，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府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为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6: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7: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8: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9: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10: 哎，

0: 孩子。
1: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3: 啊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4: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5: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好好玩，玩开心啊。
6: 昏黄不定，
1: 让我们把最美的时光留给他们。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孝老爱亲，从我做起。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8: 真笨！
9: 宝宝，来吃饭了。
10: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8: 真糊涂。
2: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8: 嘿嘿，你有病。
1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8: 真笨。
9: 宝宝，来吃饭了。
10: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8: 真糊涂。
2: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9: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8: 嘿嘿，你有病。
11: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3: 好，知道了，放心吧。
12: 张总，你找我？
1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3: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5: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6: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3: 好，知道了，放心吧。
12: 张总，你找我？
1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3: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5: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6: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司法部5月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 FSR 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根据会商研判意见，国家防总12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福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此刻提示，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院属100余家科研机构和单位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公众可利用周末两天参观本地的部分大科学装置，并走进实验室与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科学问题。另有约350场科普活动同步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接下来呢，带您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西南缘。
1: 六十余载寒来暑往，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的报道。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三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二十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3: 对，
2: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0: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3: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0: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3: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 85%， 造林成本降低 80%， 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0: 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纷纷进入了活跃期。这片看似静谧的沙海，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1: 沙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在初夏时节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却有着鲜花朵朵的景象。这里面的花跟大家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它们从发芽到凋零，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被称为短命植物。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深深融入沙海的生命循环之中。而这片沙海的神奇之处还不止如此。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长着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一片黑色，毫不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谭敦岩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4: 你看，我把这个水
5: 倒上去，
4: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哇，它就发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尖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往它的下面的输送，用于它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1: 失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生物土壤结皮，也被叫做沙漠皮肤。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存着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草木与生灵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苍茫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从新疆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便进入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然而，就是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正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不断壮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守护。这两天正值普氏野马产区的高峰期，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一位野马守护者深入卡拉麦里，记录下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6: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7: 这个脸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关注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6: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他喝好了，他又在这警戒。
7: 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6: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7: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他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家庭。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6: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7: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2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6: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

0: 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1: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看清了吧，
0: 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1: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门克，
3: 已经开始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1: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0: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1: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4: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头叫呢，太阳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头。
1: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0: 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大漠自由的驰骋。
5: 视线转向海南，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正在海南澄迈火热进行，全国11个省区的24支代表队参与角逐。今年的村排现场的氛围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6: 击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场上每一次精彩的扣杀和救球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经过激烈的角逐，东道主澄迈队以25-19总比分2-0战胜湖南武林东江村队。海南澄迈代表队队员林明章：
7: 我们队全力以赴，我们最近一直有比赛，因为呢我们是通过在赛场上磨合出来，我们还要再接再厉。
6: 在另一场比赛上，队员们从出场开始就将海南儋州吊笙的独特方式融汇其中，在比赛间隙也手拉手边唱边跳，让体育与海南传统文化在赛场上同频共振。海南某参赛代表队教练黄玉才：
8: 吊笙就是我们比赛之前能助兴，运动起来会带动一些朋友的情绪。因为吊笙的话，我们是分很多步骤的，就像排球一样，它有二传手，也有发球嘛，也有扣球的。吊笙它也有那个指挥手啊，也有高低吊啊。
6: 为了能让更多排球爱好者上场一展身手，本次全国村排还专门设置了气排球项目，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村民踊跃参加。在海南气排球队里就有这样一位妈妈队员，她曾经是排球国家2级运动员，这次全国村排她又重新走上了赛场，希望给孩子做个表率。海南气排球代表队队员李嘉诚：
9: 他的球也轻，打气排球就正好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候有人会拿着球丢给他，让他来练一下练球啊，这样子的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现在孩子大了之后，慢慢的又接触上了气排球这一块，一下子那种热爱又回来了。
6: 记者发现，全国村排的观众有许多都是附近的村民，比如一家三代都是

0: 排球迷的王潇山特意带着6岁的儿子观赛，现场感受体育赛事的活力氛围。全国村排现场观众王潇山：
1: 孩子今天说，他说能现场看一下了，特别激动，非常喜欢排球。首先是感觉到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汇聚了这么多的人气。小城镇也有大比赛，希望更多的国际赛事、全国性的赛事来到我们城迈。
0: 据统计，全国村排前6天就有超过2.5万人在现场观赛，在外地还设置了多个联屏观赛点，相关词条也频频登上热搜榜。赛场上激情四射，赛场外也热情高涨。全国村排带来的人气和流量，在海南正转化为带动特色农产品发展和乡村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比赛期间，在全国村排的赛场外，丰收市集正在火热举行。咖啡、地瓜、猪肉干、粽子，一条市集上密密麻麻排列了超过50个摊位，让来到这里的球员和游客体验着舌尖上的美食之旅。赛场外的丰富活动让来到这里的运动员和观众在欣赏赛事之余，沉浸式体验着海南独特的乡村风情。村排在海南举办，正在不断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拉动当地的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消费。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组委会执行副主任莫林
2: 推出了跟着城迈去旅游的一个线路，把我们的古村落、咖啡园、采摘园等等串联起来，把周边的民宿、农家乐以及我们的共享农庄都能够受益。村排让我们整个城迈的农民更自信了，也让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热情的、有希望的村庄。农民站在 C 位，乡村才有盼头。还来了不少的外国游客，对我们的排球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希望赛事不仅仅只是热闹一阵子，而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城迈。
3: 发展赛事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邯郸正式开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赛场的邯郸台记者赵峰，来了解一下。赵峰，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以及赛事的安排。
4: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邯郸市肥乡区的攀岩基地。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省各地的67名青少年攀岩选手齐聚这里，在高16米、宽28米的国家标准岩墙展开一场青春与勇气的比拼。现场上千人在观赛，气氛很热烈。本次赛事呢是河北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发展赛事经济、拉动大众消费的一项重要的实践，也是目前的河北青少年攀岩项目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官方赛事之一。比赛为期2天，设置有男子、女子、难度赛、攀岩赛、速度赛三大项目，按照年龄分为 U18、U15、U12、U9 四个组别，覆盖了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群体。赛事全程呢向社会开放，将带动攀岩运动在河北的普及与推广。为了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呢，肥乡区从场地的布置、交通疏导、医疗急救到这个电力保障、反兴温剂等全流程的闭环落实。肥乡区中心医院还专门开通了这个绿色救治通道，赛场配备了有救护车和 AED 急救设备，确保我们的参赛运动员安全。主持人，
3: 那我们也知道攀岩呢是一项极限挑战项目，那当地是如何有效地将体育赛事与文旅融合的呢？
4: 如今在河北呢，攀岩已从小众的极限的运动呢转变为深受青少年青睐的阳光体育项目。河北省依托赛事引领、专业基地建设和校园普及推广，持续完善青少年攀岩训练竞赛体系，已建成了3家标准化的专业攀岩基地，具备承接省级、国家级赛事能力。多所中小学呢，将攀岩纳入特色体育课程，成立社团，组建校队，打造课堂、教学、课后训练、选拔参赛的完整的这个培养的模式。肥乡区教育局教育体育局这个体育科的负责人郭红野告诉我，攀岩运动对青少年的成长，它益处是非常多的，既能全面的锻炼这个核心力量， 身体的协调性与柔韧性，改善不良的体态，保护视力，提升这个身体素质，又能够让孩子在挑战岩壁中克服恐惧，独立思考，增强自信心、专注力与抗挫折能力，同时还能培养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协力青少年全面的健康成长。依托本次赛事的流量呢，肥乡区还深挖文旅资源，推出了中药饮茶、田园采摘、非遗美食、非遗展示及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呢观赛事、品美食、赏非遗、游乡村，体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主持人，
3: 好的。
5: 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关注北方气温波动下行，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持续偏低。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啊，本周末到下周初呢，东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是可以达到8到12度的。那降温之后，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上下，维持着较常年偏低的水平。举例子来看，城市中像北京，今天开始到21号，那么最高气温大多呢是维持在25度附近的，加上阴雨绵绵，体感上呢会从前期的晴热转为阴凉。那么总体来看啊，未来一周西北地区的气温是率先探底回升，下周气温逐步转为偏高。那华北、黄淮一带呢，由于阴雨持续的时间比较的长，气温呢将从偏高转为偏低。而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整体还是以偏高为主的。在这儿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近期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明显，前后冷热差异比较大，那么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华南多对流降雨。那么在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当中啊，华南最近两天的降雨实况是引发关注的，尤其是昨天广州城区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引发了道路积水的情况出现。那么预计今后三天呢，华南地区依然是多对流性的降雨，大部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呢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是比较强的，需要朋友们多关注，就是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好的，景瑞。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5号司法部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 FSR 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袭击还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目前，哈马斯尚未就此事发表回应。此刻提示：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时开始，已于昨天20时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7月13号起，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黎方声明称，各方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那么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那么黎方同时还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在当天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对话安排等消息。那么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已经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对提尔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在黎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以及梅卡瓦坦克。黎以4月17号临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然而停火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消息称，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而美国则是重申了其尤其是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15号晚有消息称，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军事行动呢，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有关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0: 好的，刘月。
1: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八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0: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

0: 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半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2: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3: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4: 参议员绝对不会。
3: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4: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1: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2: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独立性。
5: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改革美联储，这对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它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 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1: 此前凯文沃什曾公开表态说，为了美联储的下一个百年，这一机构的自我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他还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继承了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
2: 沃什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摆脱这些困境，而这很难一蹴而就。陈凤英分析指出，沃什很难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完成对美联储的改革，也正因如此，他仍然需要与白宫维持协调合作的关系，以谋求在下一个任期继续他的工作。
5: 像他说的，他面临的是应该说呢就接踵难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财政赤字，他的国家债务，他早就对美联储这种官僚化的体制他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在美联储的行为准则上可能会改革，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所以我想呢他的改革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但要完全推动真的很难，因为美国的机制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已经成型了，它的框架已经早就存在了，即使特朗普想推动美国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那何况是美联储主席，怎么可能是改变他现在的高债务高赤字高的这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现象等级不可能。所以我想呢我们也应该看呢，就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四年是比较难的，如果他有八年也许逐步会贴近，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白宫有一定的合作，债务问题赤字问题都是白宫的嘛，他的预算嘛。
1: 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普京在十五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 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

0: 应对计划。
1: 俄乌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推进中，战俘交换能助力冲突走向缓和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啊，其实双方不止一次的交换过战俘。交换战俘呢，往往有两种功能啊，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更多的技术性的安排。由于双方的兵力的问题啊，由于双方的面对的人道主义压力问题，它都需要通过啊这个交换战俘啊来加以应对和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交换战俘啊往往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向和解迈出的啊这个技术性的一步。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这次的交换战俘呢，应该说两方面的色彩都有啊，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啊是双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互动，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段时期最终啊俄乌冲突是向持续的军事升级方向去变化，还是开始逐渐的转向政治解决，我觉得当前阶段呢是至关重要的。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的情况。近期影响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北部的风浪过程将在明天夜间起逐渐减弱消散，下周我国近海将恢复理想海况。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是中到大浪区，浪高 2.3 到 3.3 米，海况较差。台湾海峡也有2到 2.5 米的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务必注意航行安全。而渤海、黄海、东海北部的海况良好，是 0.8 到 1.5 米的轻浪，适宜海上航行作业。近岸城市中，今天像宁德、福州、汕头海域的浪高都在 1.8 米以上，建议上述海域的朋友远离岸边游玩。海上航线方面要特别提醒的是，今明两天深圳到珠海航线受到较强的降水影响，能见时程只有1公里左右，船只出行需要加强瞭望。近期我国东南沿海的降水较多，滨海出行需要备好雨具。到了后天，随着此次浪区全部消散，我国近海将以轻到中浪为主，将是未来几天最适合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5: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6: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4: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

0: 的情绪。
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3: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净牌公司公益助学累计资助超6.3万学子；
3: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4: 燕之屋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日前，净牌公司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这也是净牌第5次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自2004年首个净牌阳光班开班以来，净牌已坚持教育助学22年，累计投入超过6亿元，资助学子超过6.3万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4: 2023年，净牌阳光班升级为希望工程净牌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从单一经济资助转向全周期育人体系。今年净牌将搭建一站式管理系统，深化研学育人体系，建立全周期成长关怀平台，持续以长期主义照亮更多学子的求学路。
3: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暨双汇研究院成立仪式日前在漯河举行。据双汇研发副总裁孟少华介绍，双汇研究院将构建院士领衔加全球协同创新体系，重点攻关10大前沿技术，布局10大高端产品系列。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受聘为研究院名誉院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4: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宏伟表示，研究院将承载攻坚关键技术、深化产学研融合的使命，是争创国家肉品技术创新中心的重要平台。双汇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双汇在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持续助力中国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燕窝制品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案例成功入选。
4: 数字三品是工信部推动消费品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聚焦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24年，燕之屋燕窝智能工厂开源投产，通过智能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该案例通过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有效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历今年93年，今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哎呀，你烦不烦呀？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定位
5: 啊？改天。
6: 正在忙，马上教你。

睁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新闻声，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下午5:04，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南经济930经济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济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济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一首歌曲《街角的

Hello， 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萧敬腾制作 Queen 编曲，萧敬腾演唱的一首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六九零九三零，九零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是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现在所定的时间的下午16:09，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河门九零九三零静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6:00至17:00档的《强与大家说》。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了，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心电视台的留言，或者拨打我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心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欢迎收听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安娜妮。安娜妮表示，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是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文明因疆域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大国胸怀与担当。

我们是一日之声于200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众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国际数字教育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认知面对教育的挑战已是全球议题。2011年的全体会议上，中国教育部部长黄敬鹏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发展”为题做主旨演讲。演讲中一个判断令人印象深刻，黄敬鹏表示，今天人工智能正以其引领性、战略性、颠覆性力量推动我们进入起点时刻。这个判断指向未来，在天文物理理论中，起点是宇宙大爆炸的起点。人工智能推动我们进起点时刻，意味着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教育理念、模式、体系面临深层次的全新挑战。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近年来中国教育数字化迅速推进，很多嘉宾关心中国是怎么做的，更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启发。黄敬鹏用四个聚焦向中外嘉宾介绍中国经验，聚焦教育优质公平推动有组织大规模开发精品资源，聚焦人人皆可成才构建支持自主化个性化学习环境，聚焦科研创新项目能深化跨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聚焦教育生态结构推进教育治理公共服务创新。习近平这四个聚焦构成了中国数字教育变革的系统性方法论，以公平为基石，以个性化为路径，以创新为引擎，以生态为保障。这四个聚焦从普通版到扬长项再到强制力，推进了中国数字教育从技术赋能向制度重构的跃升。黄敬鹏的演讲中用八个字生动凝练概括这一历程：持续探索，不断迭代。2021年中国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四年的发展轨迹如浪潮般前进。不久前，中国又启动人工智能教育行动，一体部署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应用创新基础环境生态建设，推动教育内容更新、教育模式变革、教育形态重塑，加快构建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成就给与会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联合国教育工作组织总干事哈里德·阿纳尼别评价，建设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是确保教育体系包容公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关键。中国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或联合国教育工作组织教育信息化奖，正是依托公共基础设施规模化普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典范。英国教育部国务大臣奥利维亚·贝利说，中国在教育领域推广和快速应用人工智能工具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伴随着中国的教育数字化进程，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连续举办，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一路走来，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更加开放高效务实的合作。本次大会上，黄敬鹏提出三点建议：坚持开放，共同凝聚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新动能；坚持发展，共同塑造智能时代教育发展新模式；坚持共治，共同构建智能时代教育理治理新生态。三点坚持一脉相承，以开放为前提，以发展为路径，以共治为保障。这正是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教育治理的大国担当。

认知之中该经手什么。我一定是困惑了参加大会的。说这话的参会嘉宾名叫约翰·麦克尔·科斯特利茨，现在是布朗大学

苏州大学教授，他有一个特殊身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老先生会认为他有十多年来的教师生涯，他一直以传统方式教授物理，站在学生面前手写方程式，并希望学生能跟上他的思路，看清他的笔记。但面对人工智能的教育的冲击，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变传统评价方式，我们应该学习做什么才能做得更好。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与诺奖得主的困惑相似的问题呢，被反复提起，多方探讨。世界在变，科技在变，社会在变，教育也必须改变。但是在大变局之中，教育又要有哪些坚持和坚守？无论面临如何发展，教育始终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不能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在主旨演讲中，华锦鹏郑重提出两个不能脱离。脱离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教育就会失去现实依托和资源；脱离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教育就背离了根本目的。好的教育必须促进服务社会进步与成就个体幸福的有机融合。华锦鹏同时承认四条主张，四条主张每一条都极具针对性。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理想、负责任、能担当。人工智能无法替代学生明辨是非、处理冲突、敢于担当，无法替代体育锻炼、劳动实践、社会交往的真实生活。人工智能越发展，这些属于人的特质就越珍贵。注重启智增慧，增强学生内驱力、判断力、创造力。学生中为什么的冲动、学习的内驱力、几乎天真的好奇心，是启智增慧的内核。主动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求解问题的能力，以及敢于试错的精神，是创新潜质的关键。创新科研分是提升科技原创力、转化率、贡献度。创新迭代周期大幅缩短，学科渗透交叉加速融合，以公共系统和技术集群为特征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演化，必须深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与创新应用与转化，畅通创新链条。在中国国家教育智慧的当代实践，是中国新时代教育改革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

资认为拟定全球治理基本坐标，基于相较于数字技术呢，将要去做什么？本届大会呢，回应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在技术狂飙的同时呢，如何确保教育不偏离一人初心，不侵蚀社会公平，不加剧数字鸿沟。这一命题将体现在大会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上，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发布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这份文件呢首次将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集中表达，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普惠公平，共创未来范式，共同协商治理，共筑融合生态。每本倡议都击中当下最迫切的议题，勾勒着全球 AI 教育治理的基本坐标。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份凝聚广泛共识的多边文件，杭州倡议为各国制定 AI 教育政策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和方向参照。在 AI 治理全球博弈日趋复杂的当下，这样的共识的达成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上趟的人行，本届大会诞生一系列成果，正是这种主动应变的有力体现。下面来谈人工智能加教育时代面临的变革路径、实践方案与治理方向等核心议题。

欢迎收听新闻大会录，这是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连续举办的第四年，从北京到上海，从武汉到杭州，一路走来，一道道轨迹清晰可见。从技术展示到场景落地，从经验分享到标准构建，从工具赋能到素养共生，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是属于未来的盛会，眺望着、探索着未来教育新途径。联合国教育科研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前理事会主席阿沙辛格卡瓦说，本次大会的举办是中国主动担当全球数字教育治理责任的体现。这样不是一个困惑都能立刻得到解答，但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前，大会用两天时间容纳了八场平行会议、100多场专题报告和圆桌讨论。会场面面热切的谈论、真诚的分享，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愿望：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前，世界更需要以信任与合作汇聚力量，以开放与智慧启迪未来。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亲。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

0: 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教育大家说。以敬敬敬是永远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敬敬大牛镇大牛中心小学优秀教师王俊霞。本学历小学一级教师，1994年9月参加工作。他正跟晋源县大路镇大路中心小学长期从事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同时兼任班级班主任。他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秉持深厚的教育情怀，深耕课堂，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实践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努力做学生思想成长的引路人，专业发展的助力人，人生道路的同行人，用心用情用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走到双脚泪水，当他们是从洁净的走廊步入教室时，那一张张庄重而期待的脸庞是他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支撑他坚守讲台30余年从未停歇的光。课堂外面细碎而温暖的回响，分别簌簌落下的白灰，虽染白了他的鬓发，但让他成为无数孩子的引路人。身为教育一线，他始终潜心钻研教学这片沃土，全力投身课题攻坚，常常与各地组的老师们齐聚一堂，身心信任交流切磋，在思维碰撞教学研讨中提高教学技艺，锤炼教学本领，让专业的教育研究为课堂教学赋能，正教育教学前进的方向。

0: 自学校开展校园工程师徒结对活动以来，王老师先后与多位青年教师结为师徒，通过听课、评课、集体备课、示范课、引领、一对一指导等形式，助力青年教师打磨教学技能，破解教学难题，他毫保留地传授教学经验，讲解教学方法，排解工作困惑，以临床身教陪伴青年教师蜕变成长，携手浇灌校园育人沃土。育人先育心，立德先立人。王老师始终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用心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带领学子追寻历史足迹，充满红色关爱，在红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让红色精神深深根植于血脉，助力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担当。王老师们常常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坚持因材施教，用温和恳切的话语驱散学生心中的知识困惑，用心呵护每一份求知的热情，往往托起孩子们追逐梦想的翅膀。他格外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生活成长，对内心有困惑、情绪有波动的孩子，他用心倾听，温柔陪伴，用温情与关爱呵护他们脆弱的心灵，做他们信赖的师长与亲人。课余时间，他主动走进学生生活，帮他们整理宿舍内务，打水清扫，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把温暖与关爱洒向每一个孩子。
1: 我爱他，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鱼猎。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算是鱼仔扎根三尺讲台，默默坚守初心。王老师先后荣获甘肃省古榜教师、白银市优秀班主任、靖远县优秀教师、德育工作先进作用等多项荣誉称号。在第四十个教师节，王老师也现作为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发言，这既是对他多年从教之路的肯定，更是他践行新时代教育教精神的最好见证。教育精神从来不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光环，而是融入日常教学里的点滴温情，是生根教研中的扎实厚度，是扎根乡村育人无悔的责任担当。王老师将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秉持教育家精神，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人民教师，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点灯人、引路人，在乡村教育这片沃土上书写属于教育人的责任与光荣。

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的16:52，今天的教育大家说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16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共有13人在数起袭击事件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57人受伤。今年的5月15号，

0: 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5号和6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年发电能力超过500亿度。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西班牙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展开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合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5号，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在女子4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2: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3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2: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3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5: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4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4: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

0: 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1: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0: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0: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2: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3: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2: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在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忽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像 3G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4: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5: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4: 心理暗示。
5: 对，
4: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5: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6: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 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7: 就这个芒果凤梨酱，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8: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9: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6: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0: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11: 对，
10: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1: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用这个依旧酸口的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杂交的一种
10: 吧。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6: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12: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6: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2: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 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6: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2: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5: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17: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18: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喝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19: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18: 之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19: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18: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9: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2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8: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19: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5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18: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19: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18: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19: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蒙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20: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2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19: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3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7: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那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啊。好，
18: 走
1: 右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
1: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2: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臭脚呢，黑呀臭臭脚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脚的黑呀多呢，他一直我都给忘记了，他狼吃掉的当饭的，危险的很，他不害怕，他一个猴子呢。
0: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3: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3: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在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724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光再转向甘肃，在连霍高速的永山段2088公里处驶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部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基段840公里处、848公里处、851公里处都是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另外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基段834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缓行，同时征江入口临时管制。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嘉高速的常熟方向不到8乘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另外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驶往北京方向的东桥陆家路段，以及上海方向的昆山高新区附近，沪蓉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北的路段都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2: 好的，感谢子恒。
14: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5: 亚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呢有所增强。 那从昨天开始啊，我国降雨明显增多，表明了新一轮南北纵向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拉开帷幕。那未来由于随着高空槽东移，配合偏南暖湿气流叠加一些地形抬升的因素，那么将共同导致这一次的大范围比较强降雨过程的出现。那么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啊，一方面是雨水汽条件堪比盛夏，另外呢，这个系统的移动速度缓慢，因此呢，降雨过程的特点就是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那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降雨。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那中东部大范围降水将继续是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啊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就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根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常年五月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是增多的，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那城市中除了北京，像太原明天也是预报了大雨，石家庄明天终于转暴雨，郑州明天暴雨，那降雨还会持续到下周，下周降雨频繁，目前预报来看工作日几乎天天有雨。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南，今后三天依然是多对流降雨，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强，就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14: 嗯，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12: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14: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随时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6号将与伊朗足球协会官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面。国际足联将向伊朗方面保证伊朗能够参加202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近日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已导致多人死亡。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此刻提示，营养专家介绍，蓝莓、巴西莓、枸杞本质都是水果，吃多了容易糖分和热量超标，而且这类抗氧化成分摄入过多，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提醒大家，不能盲目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蔬菜、水果、全谷物摄入不够，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挑选高蛋白饮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燕磊。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4: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3: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4: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 1.5 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一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3: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7: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 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啊，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5: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瑶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二十三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瑶透露，
7: 二十三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5: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呵呵，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4: 哎，对，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
3: 哎，
4: 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3: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4: 对，啊，
3: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
4: 嗯，
3: 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4: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3: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4: 对。
3: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4: 嗯，
3: 因为

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
1: 嗯，
0: 然后三天两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
1: 嗯，
0: 啊，邮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三天两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3: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2: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3: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2: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3: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4: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2: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

0: 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啊这个把我们中国游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游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2: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3: 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海豹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8: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11: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8: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12: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 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8: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3: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识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8: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4: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
8: 的。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6: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17: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18: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16: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9: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20: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19: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20: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 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19: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0: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的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19: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20: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2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9: 北京时间18点整。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稍早前有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中死亡。不过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直接回应和证实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5号傍晚，以色列空军在对加沙城的一场空袭中，针对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进行了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本人的指示下，以军不久前在加沙城袭击了伊兹丁哈达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 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

0: 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据英国方面15号消息，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数周多次向斯塔默示警，称如果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武装部队将无法获得打赢未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体育方面，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本届赛事穿越天山南北，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特殊赛段达3400公里，长度为历届之最，共有299名赛员，152台赛车含9台卡车参赛，规模均创赛事新高。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今天到明天对深湛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车次信息可以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2: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5: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它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4: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5: 乌克兰方面呢 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

0: 主打击能力。
1: 张雪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0: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1: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雪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0: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5: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4: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两天后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5: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

0: 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股价超征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啊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1: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想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来盘点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张雪机车战队将会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第一次正赛。同时呢，在篮球赛场，今天晚上 CBA 也将迎来浙江广厦与深圳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5: 哎，小一斌晚上好。
4: 哎，方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
5: 好的，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一下。首先是傍晚的6点半，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的第一次正赛，国产厂商张雪机车、钱江摩托都会出战。当然主要的看点呢还是在张雪机车这边。昨天的排位赛里面，张雪机车的两部赛车，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排到第三，64号车卡里卡苏洛排到第十。不过啊，由于德比斯在

0: 此前的自由练习赛里有违规的情况，那么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三位发车，也就是要排在第六位发车。这个位置啊就很微妙了，因为捷克站最大的特点就是难超车，全场呢有21个弯，大量的高速连续弯，一旦前车进入比赛节奏，后车就很难完成干净的超越，所以这条赛道排位几乎就决定了比赛上限。过去几年捷克站大多数冠军车手发车位置都在前两排，每排呢是3辆车，第六位刚好在第二排的末尾，不算很理想，但对于创造好成绩来说呢又刚好够用。这样一来，张雪机车的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能不能站上领奖台甚至夺冠，主要就要看两点了。第一，能不能顶住杜卡迪集团前八圈的冲击。捷克站一直是杜卡迪体系的优势赛道，原因呢很简单，出弯加速强，电子系统成熟，重刹的稳定性更好。而张雪赛车最大的优势其实不在前半程，而是后半程的轮胎稳定性。匈牙利站就是靠这一招最后绝杀。捷克站后胎磨损预计会很严重，如果前八圈能咬住第一集团，后半段比赛德比斯就有机会利用轮胎的衰减来反击。还有一个悬念，能不能解决刹车稳定性问题。捷克站最可怕的地方其实是连续重刹，这里特别考验前叉支撑、后轮稳定以及电子系统介入。如果赛车入弯推头，后轮跳动，连续弯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好消息也有，捷克站的直道啊不算特别长，所以张雪机车的尾速劣势会被缩小，连续弯节奏反而有可能会成为机会点。也就是说，只要能在前八圈咬住第一集团，另外赛车的刹车稳定性不出问题，彻底解决机油压力问题，这一站德比斯仍然有机会冲击冠军。我们再来说说晚上要开打的 CBA 半决赛，浙江广厦与深圳迎来首回合较量。两支球队攻防风格各有特色，本场呢不仅是球星的正面对决，更是战术体系与临场韧性的极致博弈。首回合的赛果也将直接影响到本轮系列赛的走向。广厦常规赛拿到了33胜9负，排名积分榜第二，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2-1逆转淘汰了山西晋级四强。深圳的常规赛的战绩是30胜12负，排到积分榜第三，同样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2-0淘汰了浙江稠州金珠，也就是说要比广厦少打一场，在今晚之前能比对手多3天的休息时间，体能更好的同时手感是不是相应的更凉，那也是一个看点。关键数据方面，广厦呢是首强攻弱，常规赛里面场均 91.7 魔鬼主场，常规赛里面拿到了20场胜利，只输了一场。深圳呢刚好相反，是攻强守弱，魔鬼主场，常规赛里面拿到了20场胜利，只输了一场。深圳呢刚好相反，是攻强守弱，场均得到 99.3 分，高居联盟第二，仅次于上海。不过他们的场均失分高达 94.2 分，排名联盟倒数第五。广厦的头号得分手是布朗，常规赛阶段场均得到 21.6 分，季后赛阶段更是升到了 28.7 分，个人能力超强。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上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而深圳的头号得分手史密斯是本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场均是 24.4 分，6个篮板，5.7次助攻。背靠背两个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直接对话，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也是今晚的一大看点。另外呢，深圳还有这个赛季表现出色的贺新宁，他是常规赛 MVP 得主，场均 20.1 分， 4.9 个篮板，季后赛场均 27.5 分， 4个篮板，状态出色。历史交手记录来看，本赛季两次交手各自捍卫了主场优势，总共交手53次，广厦26胜27负，季后赛两队交手9次，广厦4胜5负。两队上一次季后赛交手2017-18赛季，广厦3胜2负，这些记录都显示两个队几乎在伯仲之间。相较之下，广厦是卫冕冠军，最近几个赛季多次打进了四强和总决赛，相对更被人看好。但这场比赛内外线核心胡金秋和孙铭徽的伤情恢复情况目前存疑。胡金秋呢是在上一轮对阵山西的生死战里膝盖受的伤，好在韧带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可以佩戴护具带伤出战。但是如果伤情影响到移动速度、篮下护框以及内线的对抗能力，就会直接拉低球队的内线水准。深圳队内线虽然年轻，但王浩然、李慕豪等人完全可以采用车轮战，不断的冲击和消耗他。一旦胡金秋的护框能力下降，广厦的整个防守体系有可能就会出现裂痕。另外，广厦的外线核心孙铭徽因为脚踝韧带撕裂伤停了3个月，上一场虽然复出了，但明显还在找比赛节奏，与队友之间的战术默契也需要时间磨合，这一场能发挥几成功力同样存疑。而深圳这边呢，在经验上不如广厦，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他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也将是影响比赛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姚一斌，
1: 好的，方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 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已载有学生的车辆发生侧翻，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一同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啊有所增强。那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增多，表明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拉开帷幕。今天白天实况显示呢，中东部的降水啊是继续的发展，雨带呢呈现南北走向，从内蒙古中部一直是贯穿到广西、广东、海南，其中内蒙古河套、贵州北部、海南岛北部的降雨啊比较的强。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呢，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还将继续的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豆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京津冀中部、河南中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3: 明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
1: 明天至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会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届时全国游客可通过酷游海南小程序或云闪付 APP 领取3000万元机票加消费券。
3: 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明天19:35开赛，北京北汽队对阵上海九世队。
1: 2025至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正式打响，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队有望冲击4连冠。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

0: 门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 2.8 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 针对岳飞岭，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又覆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
1: 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又覆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8: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

0: 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5: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6: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7: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8: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 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

0: 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2: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

0: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规划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入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8: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9: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

0: 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2: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1: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3: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4: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5: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1: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6: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1: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7: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8: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0: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9: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

0: 升级。
1: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0: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2: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3: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4: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5: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4: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6: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4: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5: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7: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2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 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7: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8: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9: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10: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5: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 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靖远强工业新县域，蓄势赋能促发展；靖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这341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浆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大桥主桥采用钢横加浆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引桥上部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由架桥机架设，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基础以钻孔灌注桩为主。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基本完工，9号水中墩承台施工圆满收官，连续梁0号块浇筑顺利完成，主桥上部结构悬臂浇筑、引桥梁体架设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进度按计划稳步向前。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J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靖远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工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县域强。近年来，靖远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支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发展，全县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作为县域化工产业龙头，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勇当创新先锋，成为靖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电子级超纯氟化锂、氟化铝等高端产品有序下线。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根，持续领跑氟化工新材料赛道，为靖远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密码，绿色转型是工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白银中天瞄准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启动新一轮装备更新与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硬核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白银中天为标杆，靖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流川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聚力打造有色冶金、循环化工、稀土新材料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企业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的格局加速形成。全县规上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从一家企业的技改突破，到一个产业的集群崛起，再到全县工业的整体跃升，靖远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
1: 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户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芦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

0: 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卢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控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靖远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3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6个宰相。这6个宰相是翟伦、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7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70有2，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接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1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力。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

0: 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三天两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就是赐福，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
1: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0: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树德呀，六科郎的言官京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我说杨伯老，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
1: 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还有误解，他提出京察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
0: 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京察做好准备。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

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京察，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可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笔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的一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将，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字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赐福，这位最后一名赐福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赐福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三十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心计的赐福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其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辅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辅。这位新任的首辅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辅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赐福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辅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辅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职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京察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6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2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6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次，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
这些植物虽然

是虚衔儿，但是虚衔儿也很了不得。一个二品一下子变成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素不遮风。这些武官在储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经查，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遮风，经查，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经查，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经查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360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5个尚书，这朝廷的3宫9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明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3人，有1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

0: 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1: 哦，您是张阁老。
0: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
1: 听说大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弟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
0: 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还好。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
0: 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衣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辅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
1: 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得相信，
0: 阁老大人，您说的是

0: 真话？
1: 嗨，放心吧，方老爹。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王专呐，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70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2: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辅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的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的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劳，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三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劳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劳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劳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说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

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经查。哦，伯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经查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攻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道：“那今天老夫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吴可的事你怎么处理？”吴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秽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秽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

0: 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明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辅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有一个人选。冯保提的谁啊？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叔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得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
5: 知道，汝官，
4: 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
5: 新皇上登基，恭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0000两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
4: 汝官，你想想，他一个6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0000两银子？他能拿出50000两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1000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
5: 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
4: 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经查，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
5: 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
4: 首辅，我可提醒你，

现在正是惊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呱嗒一下子撂下了。入关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京察，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剿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如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说道，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伯给殷正茂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

0: 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风，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府，这可太难了。你想一想，才1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1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府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入关，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0: 什么事儿？尤七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哦，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0: 为什么？
1: 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
0: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尤其，
1: 哎，老爷，
0: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几十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啊，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辅张居正背地里暗

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一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的就出来了，亲自把油漆领到自己的客厅。油漆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儿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苏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再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压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

0: 赌场上他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压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葵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二传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这雅间在二楼。油漆一到这个雅间，就发现徐觉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油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油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

0: 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请问商务部能否介绍经贸磋商成果更多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

气象部门消息，5月17号到18号，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为确保山区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5月17号到18号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起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吃的食盐，这些都是晶体。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厂房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就像碳化硅，这是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面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需要的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

0: 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项，也就是同塑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实际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1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 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 1.0， 释放加是 1.5， 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以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系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运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那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直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功率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晶代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的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的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晶代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塑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我们也许感觉吃饱了，所谓有饱腹感，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吃饱了，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嘛。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
4: 嗯，
3: 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4: 对，
3: 哎，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
4: 嗯，
3: 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4: 对，
3: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
4: 嗯，
3: 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4: 嗯，
3: 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
4: 嗯，
3: 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良。
2: 嗯嗯，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哎，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3: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
4: 嗯，
3: 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2: 是。
3: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个营养过剩。
4: 嗯。
3: 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
4: 嗯，
3: 或者营养偏颇的人，
4: 嗯，
3: 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
2: 啊，
3: 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2: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哎呦，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3: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
2: 嗯，
3: 我们就大家知道了，是一个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
2: 嗯。
3: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个概念，
2: 嗯，
3: 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
2: 嗯，
3: 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
2: 嗯，
3: 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呀，
2: 嗯，
3: 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2: 嗯，
3: 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嗯，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哎，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2: 嗯，
3: 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2: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哎挺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哎，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0: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中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治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
1: 嗯，
0: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
1: 嗯，
0: 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
1: 嗯，
0: 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
1: 嗯，
0: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
1: 嗯，
0: 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
1: 嗯，
0: 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1: 嗯，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也说到什么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0: 其实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节比原来多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科学已经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节或者已经合并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
1: 嗯，
0: 或者是无碘盐。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0: 嗯，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以免对你的胎儿甚至于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0: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

0: 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粒子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他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哎，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的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0: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1: 嗯，
0: 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
1: 嗯，
0: 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
1: 嗯，
0: 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
1: 嗯，
0: 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
1: 嗯，
0: 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膳食纤维，你的粒子维生素，
1: 嗯，
0: 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哎，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哎，他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0: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
1: 嗯，
0: 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
1: 嗯，
0: 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
1: 嗯，
0: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
1: 嗯，
0: 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嗯， 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哎，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啊。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那么大家知道哦，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1: 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1: 没错啊。
0: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1: 是的。
0: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 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
1: 嗯，
0: 那么我们其实除了鲤鱼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摄入就会超标了。
1: 对，
0: 因为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0: 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嗯，
0: 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几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胃肠道都不能够承担这种负荷。
1: 嗯，
0: 那么长期实际上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各种器官造成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损害。
1: 嗯，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这个习惯哈，就是说习惯猎奇啊，吃一些比如说平时不常吃到的一些野味儿，觉得这可能是我摄入这个某种营养的一种可能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包括吃非常规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调味料，咱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诶，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嗯，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
1: 嗯，
0: 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儿，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
1: 嗯，
0: 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味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
1: 对。
0: 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1: 没错，
0: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1: 嗯，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诶，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0: 嗯，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
1: 嗯，
0: 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我们要三减，减盐、减糖和减油。
1: 嗯，
0: 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好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嗯嗯。
0: 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 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0: 看。
1: 嗯，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0: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
1: 嗯，
0: 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
1: 嗯，
0: 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1: 嗯，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呀、啊。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0: 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了牛奶、鸡蛋、豆制品，它都是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1: 嗯，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0: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
1: 嗯，
0: 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
1: 嗯，
0: 一餐当中一个盘，一个圆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
1: 嗯，
0: 蔬菜当中以两种以上为主。
1: 嗯，
0: 然后剩下的1/2再分1/4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
1: 嗯、
0: 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
1: 嗯，
0: 剩下的1/4是我们的主食。
1: 啊，
0: 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杂为主的一个主食，不要只是精白米和精白面，加一点杂豆，加一点杂粮。所以这个餐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1/4是蛋白质，1/4是主食。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在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病。所以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

0: 剩下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四分之一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不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贴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冰箱的？各类药品开封之后在夏季还能放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带来的药品避暑指南。
3: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哪些家庭常备药品容易出现变质失效问题？
4: 其实咱们家庭常备的好几类药呀都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片剂啊、胶囊类的那个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那受潮之后呢就会结块变色开裂，胶囊呢还容易发软然后粘到一起，像我们儿童的止咳颗粒啊、感冒颗粒这类冲剂呢也会因为吸潮成团无法正常的服用，那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啊、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3: 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4: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
3: 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4: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收出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3: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4: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

0: 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呐、感染呐。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0: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4: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轻易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5: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4: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两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卤铁棚卤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

0: 可以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升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冷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1: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0: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对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吉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

0: 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

0: 站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5: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6: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7: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6: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 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9: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

0: 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

0: 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

0: 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

0: 咒语，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近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

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

0: 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1: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那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另一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0: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0: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 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

0: 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6: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7: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四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一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7: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9: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

0: 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啊、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0: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啊，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啊，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啊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啊，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1: 徐哲瑶透露，
0: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震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5: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3: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 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7: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3: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7: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3: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啊、减能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8: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在网购时，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

0: 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庆远强工业新县域，蓄势赋能促发展。庆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这341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汉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建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大桥主桥采用钢横加建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引桥上部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由架桥机架设，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基础以钻孔灌注桩为主。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基本完工，9号水中墩承台施工圆满收官，连续梁0号块浇筑顺利完成，主桥上部结构悬臂浇筑、引桥梁体架设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进度按计划稳步向前。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J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靖远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工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县域强。近年来，靖远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新县战略，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支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发展，全县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作为县域化工产业龙头，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勇当创新先锋，成为靖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电子级超纯氟化锂、氟化铝等高端产品有序下线。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根，持续领跑氟化工新材料赛道，为靖远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密码，绿色转型是工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白银中天瞄准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启动新一轮装备更新与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硬核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白银中天为标杆，靖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流川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聚力打造有色冶金、循环化工、稀土新材料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企业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的格局加速形成。全县规上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从一家企业的技改突破，到一个产业的集群崛起，再到全县工业的整体跃升，靖远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

0: 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埕方，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户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芦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芦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靖远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三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6个宰相。这6个宰相是翟伦、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7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70有2，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接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1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力。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3天2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2年的时候他就是赐福，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

0: 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
1: 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
0: 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
2: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0: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叔德呀，六科郎的言官经查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我说杨伯老，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
2: 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还有误解，他提出经查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经查做好准备。
0: 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经查，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底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那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将，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

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子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次辅，这位最后一名次辅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次辅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30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心计的次辅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辅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辅。这位新任的首辅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辅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

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四府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府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府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直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京察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6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2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6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次，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2品一下子变成1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苏木折凤。这些武官在储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京察，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京察，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